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我国将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应对跨国犯罪威胁。高教部去年开始检讨及重组公立大学旗下的控股公司。我国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自1995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萨拉姆利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将致力于通过更务实且以成果为导向的举措，加强与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的合作，也应对日益复杂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内政部长达杜斯瑞塞夫迪纳苏雪斯马又表示，他是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席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代表会面时讨论相关课题。他在脸书发文表示，双方在会面时就日益复杂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势交换了意见，特别是针对犯罪网络利用数码技术跨越国界和司法管辖区扩张犯罪活动的问题。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总监 Dato'Sri Mohamad Suhairi Mohamad Zain 指出，截至今年，当局共查获总值2亿6589万 ringgit 的物品，当中包括毒品、电器和电子垃圾等。
1: Selepas kejadian dia punya juru terbang ditahan di Indonesia, PS telah diberikan tanggungjawab untuk menyelaras saringan bersama dengan pihak MHB di lapangan terbang Kuala Lumpur 1 dan 2. Sebenarnya hampir hari-hari dia ada menahan, kalau tak harian pun tiap-tiap minggu menahan mereka yang cuba menyeludup bunga ganja keluar daripada negara, dan kebanyakan mereka bukanlah warga negara Malaysia.
0: 换个焦点，高等教育部长 Dato'Sri Zamri Abdul Kadir 指出，高等教育部从去年开始着手检讨及重组公立大学旗下的控股公司，包括马拉公立大学控股有限公司。他说，相关举动是为了确保大学控股公司能够更有效运作，并为各自的大学做出贡献，尤其是政府自2017年起不再全面承担大学财政需求。 Zamri 说，当局已经成立专门团队全面评估各项强化马拉公立大学实力的措施，其中也包括重新检讨其控股公司的相关安排。另外，反贪污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马拉公立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在2023年蒙受损失事件。反贪会发文告说，调查涵盖多项课题，包括彭亨、甘孟、50兆瓦太阳能项目发展，当中有4200万 ringgit 款项在没有获得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被支付用于与该项目无关的用途。反贪会强调，鉴于案件涉及技术层面的复杂因素，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并等待控方进一步指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通讯及多媒体网会今天将和 Meta 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有关民众投诉 WhatsApp 应用程序账号遭到封锁一事。他说，这场会议主要是听取有关事件的详细汇报。通讯及多媒体网会正在研究民众投诉有关 WhatsApp 账号遭骇客入侵、被封锁或无法再登入的问题，并已经将有关案件提呈 Meta 寻求解释及采取适当行动。另一方面，张念群指出，今年二月到八月，通讯及多媒体网会和电讯服务供应商合作，成功拦截了1亿166万通伪造来电。他说，这项成果归功于今年初落实的跨运营商伪造来电网关倡议。海外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手段，让电话号码显示为本地电讯网络的号码，以欺骗我国民众。吉打卫生局昨天通报，自1998年以来首宗人类感染狂犬病死亡病例，患者是一名来自古邦巴素的31岁男子。 根据吉打卫生局发布的文告，患者在上个月被一只流浪狗咬伤之后出现狂犬病症状。男子在这个月24号证实感染狂犬病，并在这个月26号死亡。当局随后连同相关机构展开防控工作，包括追踪病例和管控流浪动物。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随着警方接获多宗关于斯美兰州政府和王室风波的报案，警方将从今天起传召森州前行政议员入供协助调查。全国警察总长丹学莫马卡瑞伊斯马尔说，除了前行政议员之外，警方也将向几名证人和其他相关人士录取口供，以完成调查工作。马来西亚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自1995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共夺得1枚铜牌以及13个优胜奖。公共工程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slan 指出，马来西亚派员参加21个技能项目，共获得14项奖项，意味着约2/3的参赛选手成功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绩。同时担任马来西亚世界技能大赛领队的 Ahmad Maslan 说，这项佳绩也让马来西亚青年选手在11个竞赛技能项目中跻身全球前10名。另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星期天晚上在中国上海闭幕，中国创2011年参赛以来最好成绩，连续5届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根据报道，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以及6个优胜奖，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人参加本届全部64个比赛项目。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6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脉位于尼泊尔境内的西姆龙峰，星期天上午发生雪崩。当时一支登山队正在这座海拔超过7100米的山峰的大本营展开登山季前准备工作。登山队中最少6人在雪崩后失联。地方官员说，暂时无法确认山上人员状况。多架直升机公司已经提出飞到事发区域协助救援。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色列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会在7天后到期。萨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举动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也门胡塞武装27号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几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亚指出，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没有提及具体伤亡数字，但声称自这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阿拉伯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英国警方星期天在英格兰西部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理由是他们涉嫌犯下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警方早前接获线报，指3辆可疑车辆驶向基地，因此展开行动。警方表示，目前调查还处于初步阶段，事件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在检查涉案车辆期间，疏散附近村庄大约85户居民。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将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应对跨国犯罪威胁。高教部去年开始检讨及重组公立大学旗下的控股公司。我国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自1995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60年的今天，马六甲元首的多哈吉阿布杜马利主持了马六甲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的开幕典礼。理事会通过设立行政法律与伊斯兰法庭，进一步规范了伊斯兰法的行政管理。该理事会负责监管宗教教育、婚姻事务以及天客的征收，并相继设立了伊斯兰宗教局、宗教司署和伊斯兰法庭等机构，以执法理事会所制定的各项决策与政策。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巴
3: VFM，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4: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
1: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GMA 官方网站 NAG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1: Malaysian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了，而且今天也已经是9月28了。哇，这个代表呢，10月呢，脚步是越发的靠近了哈。昨天的事呢，我们就留给昨天，别人的眼光留给别人，今天的心情呢，就自己做主。日子呢，不一定事事顺心，但可以选择不让小事偷走了好心情。今天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该做的都做好，把该笑的笑出来，剩下的交给时间咯。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是的，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吧。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登入少年的这首歌曲《想得美》。

0: 下巴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27了，那也就表示说呢，我们有声茶馆第一小时呢又已经过去差不多要一半的时间了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单元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今天呢是周一嘛，所以呢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所以待会儿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请你敬请的期待咯。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好好的享受这个旧曲的时候了哈。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妮妮的差一点。

0: 管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 088-369-403。 再提醒一次，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 088-369-403 088-369-403。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9:36，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上午的时候呢，纳闽呢大范围都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局部有雨，内陆及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局部有雷雨，然后内陆局部有雷阵雨，纳闽局部有阵雨，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时分，内陆局部有雷雨，纳闽及西海岸局部有雷阵雨，斗湖局部有雨，古达山打根局部有阵雨。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2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一天哈。其实今天早晨呢，就是在来上班的途中的话呢，其实也是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况哈。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就陆陆续续都一直有在下雨。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外面的情况还是有下雨的话呢，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小心咯。好，那9:37，我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 Joshua 的耳朵，送给大家。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5，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第一则消息呢，看到的就是说到国政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表示说呢，国政将履行承诺，留在团结政府，直到本届国会任期结束，第15届国会解散后，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将随之结束的。好，那我们再来换一个焦点，看到就是说到马来西亚气象局持续通过全州28个地震监测站呢，24小时呢监测沙巴地震的活动，以掌握地震的情况。气象局呢就发布声明指出呢，这是继周六呢凌晨5:32吉纳巴当岸瓜莫地区发生了3.3级的地震后呢，持续展开的监测工作。气象局总监莫哈莫山就是表示说到，距离此次的地震震央较近的地震监测站包括萨宾洛克、还有根蒂尧、山达根、多罗比还有马舍邦及丹南呢。他说气象局获得足够的数据的情况下，可迅速分析及确定地震的一个情况，并在监测地震后约6分钟内发出相关的讯息的。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出门庆生遇死劫，就在昨日呢凌晨2点左右呢，石邦家路在野迪里花园前路段呢发生了涉及5辆交通工具的严重车祸，导致四名青年呢当场毙命的。好，那很快呢时间就已经来到早上9:47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为您送上刘以宁的歌声幽光。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
1: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雷庙铺希望2027年财案可以办厂面出面促销计划更多拍看。从民出民促销计划越做越大，人民越来越方便查到赖汤要判促销。沙巴通过韩剧《安东吉之假面舞者》，向世界展示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旅游魅力。以下是新闻内容。吉雷庙依及生发生本铺，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办厂面出面促销计划更多拍看。铺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讲，业绩计划反映后效，要尽快帮到人民省钱，所以政府应该继续做下去。其希望财政部特别考虑增加拍看，因为业绩计划是直接帮到人民界，人民可以直接见到针对新界补贴。一名白白烟的灰女人是在出席白白烟的灰女人副女主期盼界赞颂同上述法通校界记者会上阿娘表示，其讲出面促销界交易量一年比一年多，2023年是9,200,000，2024年起到1,280,000，2025年更重到2,750,000。亚洲之面亚洲计划渐渐后销反应，也是政府帮人民对抗生发成本压力的有效方法之一。另外，阿米赞表示，随着厂面出面促销计划越做越大，人民爱查到拉汤油盘促销也越来越方便开。吉刚吉纳泰加可以通过厂面出面促销计改名，还有出面促销主线 A P P 去查看发通时间表。从11月1号开始，雷庙铺会有好多人，会有好多人流。此设计地方贴上出面促销时间表的二维码贴纸，后窗在注册器、把杀、茶餐、庙堂、教堂还有商店这条地方都会有。大家只要一收挨着二维码，就来马上地到做圈拉汤，即使要判出面促销。佢也提到，全面炸以前嘅拍看也一切在增加，从2024年嘅3亿ringgit增加到今年嘅6亿ringgit。亚里面也包括开铺款全面促销计划。马来西亚佛由担任2026年韩剧《安东吉之假面舞者》主编剧，沙巴家出良机向世界展示丰富嘅文化遗产同旅游魅力。本届舞者适逢39年，会持22届代表团，为其12月届发通已嘅吸引超过260万名游客。主办方也扩大嘅资宣传，以招揽更多海外客。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特督 Jeffrey Arifin 指出，作为主编嘅热言，沙巴飞碟创有平台，切实面向韩剧吸嘅资观众。是深化和韩剧在旅游文化和民间交流的难得契机。吉刚在银仙泰街吉之舞台上，正是提升沙巴吉之连根土，推向更广发市场街七甲机会。而文化拥有卡一二年和吉街连接银仙街突突力量。其希望出行不但是正式沙巴，更连建立长远友谊，为沙巴同安东创造更深层次的合作。其实在马来西亚主编吉尔尼斯桑支持时，阿娘表示，其实由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天意副常务秘书 Dr. Claire 阿星推出讲究。沙巴工业创业发展及交通部为成立帮忙泰马感育局 My Pride 计划界学员们扶持的屌创业。铺藏得到伊温病的讲，该铺门后乐意成为其中一款主。本夜调复现完毕，重返沙灰街更省人数一则天意出机会。
捏着支持后重要以确保的调在感育内学道界少意出来助销可以继续用得上渐渐去创业靠持家生法。他讲该铺门接下来会同梯马感育局再坐下来见看要物界可以一起合作界保格会学员们开攀机灵课前。其后在扁南榜会2026年沙巴期 My Pride 陈片郑少辉主持海幕晓银勇表示。沙巴 Keep Love and Key 感育局总监曾福顺指出2026年沙巴期 My Pride 陈片郑少辉不单单是会感育陈片提供销售平台。其讲经重要界是家处正向通过马来西亚感育局各项改造计划所培养出界创造力技能同潜能。日空发通便思维加强改造以前界重要平台协助意见福建环别界年数重返社会并歌上呼吁省产列界成法。记载注册沙巴阿奇 My Pride 陈片郑少辉时指出，该抽鸡成功是由社会本意支持同天意处机会。目前沙巴 Keep Love 环厕所感育局中，要捐500名潮番战差接销机灵培训。陈本义廉听讲，释放假斋也发言发生市亡查货，市名南仙善错街查涉空冲向。田菜路径界业家吴段罗利当场丧命。沙巴首战局指出，当局是在廉亭港2:37接到调包。阿比首战局同利卡苏首战局界队伍在2:59赶到现场，发现施言陈铺便夹在炸雷茶雷。首战队员马上用铁皮攻击，在廉亭港3:50将所有烧开炸移出来。医护人员到场检查后，证实施言已经当场死亡。事发回帖过后，交本警方做专业铺处理。其他重报新闻提要。雷庙铺希望2027年财安可以办场面厨面促销计划，更多拍勤。厂面厨面促销计划一做一态，年面一来一放平茶豆拉汤要攀促销。沙巴通过韩剧《暗党》嘅之假面舞者，向世界展示丰富街文化遗产同旅游魅力。Salam Malaysia Madani， 新闻播报完毕。

0: 呱。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VFM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

0: 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8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呢，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为你带来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曲咯。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维里安的小眼睛。
2: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做《小眼睛》。

0: 小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你有没有发现，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想证明自己，别人误会了马上要解释，别人批评了马上要反驳，别人一句话我们可以想一整天，总觉得只要解释清楚，对方呢就会明白。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时候啊，不是你解释的不够，而是呢对方还没有准备好理解。以前我很怕别人误会我，后来慢慢发现，真正了解你的人呢，不需要你去解释这么多。不认识你的人，就算解释再多呢，也未必会相信。所以这几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先听。听别人把话说完，听事情真正发生了什么，也听听自己的心，是不是已经开始着急了。以前只要听到一句不中听的话，我马上就要想回应。现在我会让自己呢停一下，因为很多事情只要多等一分钟，说出来的话呢就会不一样哦。有时候不回应不是默认，而是知道现在不是最适合说的时候。有时候沉默也不是认输，而是选择把力气呢留给更重要的事情。后来我才想明白，不是每一句话都需要回答，不是每一个误会都需要解释。真正重要的人会认识真正的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也不会因为一句话呢就改变的。这里是刚刚好，长大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说话是一种能力，而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安静，是一种智慧。愿我们都能慢一点回应，多一点聆听，因为很多时候，当心静下来了，答案也就慢慢出来了。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滴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50了，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小段落了。待会儿呢在11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这个时候就为您送上两首歌曲，那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的时候准时再见咯，为您送上小 S 跟张宇的这首歌傻瓜与野丫头，我们下个小时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国内内贸部希望2027年财案可以给昌明慈敏促销计划更多拨款，昌明慈敏促销计划越做越大，人民越来越方便查到哪里有办促销。沙巴通过韩国安东国际假面舞节向世界展示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旅游魅力。以下是新闻内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可以给昌明慈敏促销计划更多的拨款。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说，这个计划反应很好，又真的能帮到人民省钱，所以政府应该继续做下去。他希望财政部特别考虑加强增加拨款，因为这个计划是直接帮到人民的，人民可以直接拿到针对性的补贴。这名帕帕国会议员是在出席帕帕国会议员妇女组举办的唱诵与省思活动后的记者会上这么表示。他说，慈敏促销的交易量一年比一年多，2023年是920万宗，2024年起到1280万宗，2025年更是冲到2750万宗。这就证明了这个计划真的很受欢迎，也是政府帮到人民对抗生活成本压力的有效方法之一。另外 Armizan 表示，随着昌明慈敏促销计划越做越大，人民要查到哪里有办促销也越来越方便。他说，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昌明慈敏促销的官网，还有慈敏促销资讯的 APP 去查看活动的时间表。从10月1号开始，内贸部会在很多人流量聚集的地方贴上促销慈敏促销时间表的二维码贴纸，像是住宅区、巴萨、车站、庙宇、教堂还有商店，这些地方都会有，大家只要一扫那个二维码就能马上知道附近哪里几时有办这个促销。他也提到，慈敏闪即议程的拨款也一直在增加，从2024年的3亿令吉增加到今年的6亿令吉，这里面也包括了部分慈敏促销计划。马来西亚获邀担任2026年韩国安东国际假面舞节主宾国，沙巴借此良机向世界展示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旅游魅力。本届舞节适逢30周年，汇聚22国代表团，为期11天的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60万名游客。主办方也扩大国际宣传，以招揽更多的海外客。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r. Jeffrey Arifin 指出，作为主宾国一员，沙巴获得重要平台，直接面向韩国与国际的观众，是深化与韩国在旅游文化及民间交流难得的契机。他说，在如此盛大的国际舞台，正是提升沙巴国际能见度、推向更广阔市场的绝佳机会，也而文化拥有跨越语言和国际连接人心的独特力量。他希望此行不仅是展示沙巴，更能建立长远友谊，为沙巴与安东创造更深层次的这个合作。他是在马来西亚主宾国日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他是由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第二副常务秘书代读。沙巴工业创业发展及交通部会全力帮忙大马监狱局计划的学生们，扶持他们创业。部长 Dato' Edward Benedict 说，该部很乐意成为其中一份子，给那些服役完毕重返社会的更生人士第二次机会。这个支持很重要，以确保他们在监狱里学的手艺出来了以后可以继续用得上，真正去创业靠自己生活。他说，该部门接下来会和大马监狱局再坐下来谈，看有什么可以一起合作的，包括为学员们开办
技能课程。他是在槟榔棒为2026年沙巴区展品展销会主持开幕仪式后这么表示。沙巴吉纳敏监狱局总监郑福顺指出，2026年区沙巴区的这个 MyPra 产品展销会不仅仅是为监狱产品提供销售平台，他说更重要的是借此展示通过马来西亚监狱局过各项改造计划所培养出的创造力、技能和潜能。这项活动被视为加强改造议程的重要平台，协助已服役完毕的人士重返社会并过上富有生活生产力的生活。他是在出席了该展销会时指出，改造的成功需要给予社会的支持和第二次机会。目前沙巴吉纳敏七所监狱局近500名囚犯正在接受技能培训。昨天凌晨，石邦家在野花园发生死亡车祸，四名男子乘坐的轿车失控，撞向停在路间的一辆五吨罗里，当场丧命。沙巴消拯局指出，当局是在凌晨2:37接到投报，亚庇消拯局及里卡市消拯局的队伍在2:59赶到现场，发现四人全部被夹在车里。消拯局马上用特别工具，在凌晨3:50把所有受害者移出来，医务人员到场检查后证实四人已经当场死亡，死者的遗体过后交由警方做进一步处理。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内贸部希望2027年财案可以给昌明慈敏促销计划更多拨款。昌敏慈销促销计划越做越大，人民越来越方便查到哪里有办促销。沙巴通过韩国安东国际假面舞会向世界展示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旅游魅力。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菜是一种伞形花科类植物，富含香精油，香气浓郁，但香精油极易挥发，而且经不起长时间加热，香菜最好在食用前加入，以保留其香气。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3: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4: Bro 走了，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3: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10的20分了。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当然是为大家送上很多好听的旧曲。像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谢小祥的《今夜台北没有你》，还有凌霄的《空》。原本呢还有罗宾的这首《走在铁路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音乐好像有点问题，所以出不来。所以呢就直接跳下一首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来听歌哈。在听歌之前，我们来看一看有谁呢在面子书上呢跟影璇打招呼的。有崔信，还有凯凯、彩地姐，然后还有葵花、古静的老大哥，然后呢还有看到是Teresa Sun、 Helen Quay， 然后 Azia。 是的，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候来听歌了哈。然后我们还有看到西湖大哥，然后还有杜哥。是的，欢迎大家哈。然后还有光耀大哥、汉文。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咯。还有金凤姐，你好你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听听这首歌，南红的《我的小妹》。

0: 沙巴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 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2了，有声茶馆呢到这里呢也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听过的什么歌曲。首先听到的有南童的《我的小妹》，然后有江嘉荣的《心里像个孩子》，蔡幸娟的《寂寞心事》，珍妮的《天真活泼又美丽》，小英的《负心的人》，还有李毅的《烦恼不如欢笑》。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咯，有的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深秋》。
1: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4: 萨巴 VFM 三打根 FM96.1。

0: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1: 萨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3: 歌打马鲁都 FM 91.1
4: 是最好的。

是的，来自叶琳的这首歌曲《偷偷摸摸》，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这个张小英的《可爱的人》，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2喽。那就表示说呢，雨璇呢要下班去啦。感谢今天所有朋友们的陪伴喽。接下来还有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一首是潘越云的《孤单》，一首是蔡慧英的《舞女的梦》。两首歌你们来听一听，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